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苗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

0: 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Sk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舒静带来的一首 Funky Boy， 希望这首歌曲可以给你带来活力啊，音乐的元气真的是我觉得会带动整个你生活的氛围感。然后这一个端午佳节，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度过，有没有吃到好吃的粽子。你要知道南京人的端午仪式感我觉得还是挺丰富的，因为除了吃美味粽子之外，我们还要吃五红，对不对啊，可以说是在最近这两天大家餐桌上都有这个各类的粽子，还有呢烤鸭、苋菜、咸鸭蛋，吃龙虾、吃黄鳝，这个五红就是寓意驱避五毒呀。如今呢也是成了节日仪式感的体现，然后呢各大商户就是这些都卖空，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还查了一下，像是有些超商就是你如果现在要当下下单什么好吃的黑猪肉蛋黄粽，你还真买不到，我跟你说，就是新鲜的你还真有点这个缺货的感觉，所以许多的超商都是提前备货加班供应的。那今年呢，大家如果说细心的人也能发现，像粽子也迎来创新口味了，除了像是蛋黄肉粽，还有呢就是清水这个赤豆粽受欢迎之外，南京这边还有牛腩粽啊，大家有没有尝过新鲜的牛腩粽，挺受欢迎的。还有呢就是在今年绿豆糕也特别好销，很多的一些商家都推出了低糖减油版的这个绿豆糕，然后非常的清甜哦。还有一个粽子叫做非遗全素粽啊，大家可以找找，就是在南京市面上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购买的，希望大家在这3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美味。朱静熙 Hum you again。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有长进的新歌，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会让人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假期里很多的朋友说，对，我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很自由的去度过，没有问题啊。但是呢，你会知道，就是任何的事情，当你计划得很完美的时候，也许它也没有办法按照很完美的线性去进行。比如说这两天，很多的朋友本来心想说，端午假期我很想进行一个周边短途游，但是这个天气，头尾两天都是下雨，就今天上华直播这一天是不下雨的，所以许多的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实行自己三天的完美计划。没关系啊，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那有的时候就是计划没那么完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去选择一些适合的地方，还是可以去小小的自由的游走一下。你知道吗，在这个假期已经是很流行那个周边轻负荷的打卡游了，曾经爆火的特种兵长途旅行，现在正在被这种低压力低负荷的周边轻出游彻底的替代。我们来看一看全网的真实数据啊，2026年的暑期有大数据的统计，像是在城市近郊的露营啊、山野徒步啊这种相关的预订量直接暴涨了300%，完全超过了特种兵旅行打卡。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放弃跨城长途打卡，把1到2小时车程内高铁直达的小城山野当成假期治愈的出口。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因为如果是一种特种兵式的旅行，你要赶车赶景点疯狂拍照，全程可能还被你的完美计划对吧任务清单捆绑，就这个其实会让你压力激素上升。但是呢，微度假其实是相反的，就不用填满行程，而且呢因为交通没有太多的压力，你有大把的时间在当地去允许自己发呆散步，把

0: 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李润基带来一首很有氛围感的歌《飞弹落幕》。这里是 Play FM 89.7，玩乐假期，我是 DJ 尚华，在今天假日第二天来陪你听歌聊天。其实这两天大家的体验就已经是黄梅雨季的这种感受了，没错。因为气象台呢官宣19号起，也就是端午节啊，南京和周边进入了梅雨期，入梅时间算是正常，因为长。

明年也差不多是6月18、19左右，预计呢7月中旬前期出煤，出煤时间接近常年的7月13日，煤雨量260到300毫米，这个倒是较常年会略偏多一些，所以就这个预测的话，给我们的感觉是今年这个梅雨季可能雨水量会比较丰富。那有一个提醒啊，就是潮湿的空气来袭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适当时间要记得关门关窗，不然湿气进入家中的机会会很多。特别要注意的几个点啊，首先提醒你要注意关紧朝南方向的门窗，还有呢就是在每天的一大早的清晨，还有是傍晚夜晚，其实是潮气最重的两个关键时间点，就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白天的时候适当的开窗，但是早晚建议你就不要开窗了，这个朝南还有是早晚就湿度高水气多，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如果是开空调的话，大家可以除了制冷制热这些模式之外去看一看啊，一般都会有除湿这个一系列的功能，善用空调这个功能吧，不要让它变成一个摆设，在黄梅雨季的时候也能让我们舒爽许多。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来自魏郎的 The Best Version of Me。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周星哲好深情的一首歌，我爱过你。11:23，这里是玩乐假期，我是尚华。今天这个可以说是三天当中唯一一天不下雨的。朋友们，今天会不会到这个城市里面去转转呢？我觉得真的啊，这个三天里两天下雨一天不下还是个阴天，我估计今天就是你除非是跑到这个梅雨区之外了，要不然的话呢，城市里面 City Walk 倒是有可能，但周边短途游的可能性并不是太大。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你约上三五好友和朋友一起去乡野啊，去露营啊，或者是去民宿，这也是挺好玩的。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进电影院消遣一下吧。哎，在最近的时候，电影院有哪些值得我们看的影片呢？还是有一些的。举个例子，我昨天看了一下《玩具总动员5》，这个皮克斯合家欢的电影，我是认为亲子家庭必看了。许多朋友会说，哎呀，这么老套的一个 IP， 哎，它其实呢，它经典 IP， 但是你不要小看《玩具总动员》系列。这一个系列在豆瓣上还真没有低过8.5分评分的，所以就是5同样是值得去看。为什么？因为他这一次的这个故事啊，说的不是玩具之间的一些打闹了，而是玩具遇到了一个劲敌，就是女主小女孩，她喜欢上了一个平板，一个 pad， 然后这个平板呢就很智能，对吧？就是这个其实你会想到很多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当下2026年，许多的人也很喜欢聊 AI， 然后说

哎呀，我们会不会因为 AI 这个失去工作等等，就是我觉得很有能共情。然后就是经典的玩具们它就要去对抗这个平板，所以就是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个故事。而且在这个其中你还会看到很多关于人性的这种呈现，全家观影适配度还真挺高的，而且排片量也可以啊。所以这个片子是又轻松，哎，又能治愈，就是真的这个点抓挺好，推荐给大家。第二呢，抓特务这个片为什么我会放在第二去推荐？首先冯导的新作冯小刚啊，许多人说冯小刚现在，哎，我觉得他片子好像也没有一些新的导演的那种创新，但是呢我是觉得抓特务这样一个年代感的片很适合带一些喜欢看怎么讲经典的一些老演员的老导演的作品的这些感兴趣的人群。还有一个它适合带长辈去看啊，你想端午节嘛，就是大家也是举家一起合家欢的这种，如果说你不是带小朋友啊，那你带自己的爸妈去看就很适合看抓特务。里面胡歌雷佳音同台飙戏，有这种厚重年代感的那种故事，然后非常适合陪父母观影，这种叙事感还挺有深度的。哎，那有没有适合我们比如说朋友或者是恋人去看？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部影片是科幻爱情，我认为就是年轻人首选了。王源、文琪主演，在6月19号端午首日上映。这个讲的是虚拟世界加双向奔赴的一个浪漫设定，然后预售就已经是很断层，因为他就是领跑嘛，然后很多人很关注这个片子，预售的时候就是效果挺好的。还有你说我不想看感情戏，我想要看一些硬核动作片，那你就选火遮眼。还有呢，像是北回归线以北，这就是公路温情片啊，大家都可以来进行选择。所以就是这个端午假期的院线档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这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吧，徐明浩和 Gully 带来的这首 Star Counting Nigh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

Rosie 赵露思别装了 Play FM 89.7，这里是玩乐假期。最近大家是怎么样去度过自己的一个端午假期呢？你是去看球赛了，还是拼命吃美味的创新的粽子了，吃到牛腩粽和非遗全素粽了还是已经跑到周边去度假的一个状态，都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聊一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突击检查晒晒你家端午节的粽子，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啊？小小 Morning Call 说，我其实最喜欢吃的是妈妈亲手包的粽，因为我的口味有点独特，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更多馅儿的那种，而是我喜欢吃特别清淡的白粽，然后就是我妈妈包的那个小白粽的味道是特别好的，蘸白糖绝美，所以每到端午的时候有家人的味道我觉得很幸福。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留言让我都想起我妈包的粽子了我妈就是她也会在端午的时候，但是她呢怎么讲，他会包那个特别好吃的肉粽个儿还挺大那种然后就是每次吃一个你就会大满足，所以就这个还真会勾起一些念家的这种响应就是不知道大家有几家几户是家里面自己会去包粽子的，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时间你收听到的是 Play FM 89.7玩乐假期，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好歌来自刘宇带来的天仙配，来一点国风吧。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来自于维里安女孩。听到这首歌不知道为啥会想起明天就是父亲节哈。对对对，就是最近这几天真的，你看19号端午节，20号呢今天是中考的日子，

天又是父亲节，我觉得每个日子都会有它不同的标签和意义，大家好好享受这个三天。我们休息一下吧，好音乐会继续流淌，然后下午的两点上环会陪你再见再聊，下午我们就聊春晚还有电影还有音乐会了。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Now,
3: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谢谢雷锋，好榜样。
3: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4: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5: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6: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我就是OK 了吗 ？OK 了吗？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Play what you want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啊，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

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他不知道。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开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Play FM
5: Now.
4: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6: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6: Play

0: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1: Play FM 89.7，这里是玩乐假期。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又在哪里玩转，或者是休息，或者是追着剧啊？不管怎么样，好音乐继续陪伴你，而下午场的歌单会更加精彩。朱星杰还是会找你开启我们今天下午场的直播，我是 DJ 尚华，陪你哦。朱星杰还是会找你。如果要说听好音乐的话，你会找哪家音乐电台呢？我觉得还是会找 Play FM 89.7，听起来好像还挺押韵。2:06，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89.7，然后听电波当中的好音乐。下午场继续由尚华陪你。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互相聊天，话题呢就是来突击检查一下，晒晒你家昨天端午节的粽子啊。其实不止昨天，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今天依旧在吃，因为家里的存货也不会那么一下就少掉啊，所以这两天。

吃了什么传统经典口味，你又吃到什么新鲜的创新口味，你又在哪儿耍，在哪儿玩，怎么样去度过你这三天呢？都可以来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 89.7 点进来找我玩。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到的好歌是来自有点俏皮的阿四，这首歌曲我觉得挺符合我现在的想法，歌名就叫此刻我灵魂深处想喝冰可乐。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

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阴天雨天听的歌，现的记忆来自于清风。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PlayFM 89.7，在端午假期里玩乐假期节目啊，所以今天陪你听很多好听的歌。然后今天挑的这个歌曲呢，没有说是必须要把这个节奏带上来，就是这样悠悠然然陪大家听歌这种感觉啊。其实今天在上午的时候我就说了，今天我们南京有很多场音乐会，这个演唱会，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就是其实有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他是非常在意这些信息，但是可能也有一波人吧，就是他已经是过了那个一起去追偶像那个年龄，但是。
1: 有希望，分分合合就像人洗玩耍。

这是来自肖战最幸运的幸运。下午的3:05，这里是 Play FM 89.7，玩乐假期，大家端午安康呀！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然后不知道大家是在哪里逛吃逛吃。我觉得今天这可能性还是挺大，因为这个假期三天，头尾两天是下雨天，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室内的一些玩乐项目。但是像今天的话，难得天气不算放晴，但是至少不下雨啊，就所以。下午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 CityWalk 的一些线路正等待大家踩点。听歌的时候闲聊，大家也可以来踩踩我们的直播话题。今天我们突击检查一下，晒晒你家端午节粽子，你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这两天你们家有没有吃五红啊？如果有的话吃了哪些菜？这两天你又在哪里？是宅家还是到周边游玩？都可以来打卡留言。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挑拨到89.7，点进来可以给我留言。接下来这首歌，蔡依林 Jolin 带来的 Fish Love。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

0: 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

荐邓紫棋版本的一首《情人》，李荣浩也翻唱过，我不知道你会更喜欢哪个版本，还是说你忠于原本啊？啊，不管是怎么样，就这首歌曲真的是让好多的人留下很多版本的回忆。3:24的时候，这里是 Play FM 89.7，玩乐假期，我是尚华，正在直播陪你。然后我就在想说，一个歌手他如果说有一首歌真的是可以传世代际的传承下去，这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了。但如果说有一些歌手他真的是怎么说呢，演而又则唱啊，然后他给大家留下的这种深刻的记忆和印象是来自于他整个人的氛围感，而不是仅仅他唱的一首歌，那可能也更加的不太一样。比如说今天晚上除了像张震岳在奥体要开个唱之外，还有一个人也要开办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但是他原本并不是一个歌手，那就是岳云鹏非要唱个人演唱会，可以说是比阿岳早1小时，他在6:30的时候青奥体育公园的体育馆就要开唱了，相声演员跨界音乐脱口秀。对，我觉得他的这个个人演唱会更偏向于音乐脱口秀这种场景，因为是喜剧加歌曲双结合。你说你让岳云鹏在那一站，他就像歌手一样只唱不说，那绝无可能，对不对？全场轻松搞笑，我觉得很适合合家欢去看的。这种欢乐向的演出就是特别搞笑轻松，不只是唱歌，一半的歌曲加上一半的相声小段互动，全程笑点密集，非常适合带上孩子爸妈，就是全家放松型的。然后曲目兼顾流行老歌、民俗小调、国风小曲，也非常适合端午的这种传统节日的调性。你有套票吗？你在今天晚上会去看吗？我们在这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带来的《送情郎》。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听到是李健，等我遇见你。李健在今天晚上苏州站也会有他的音乐会啊，演唱会《万物安生时》的巡演苏州站。就如果说你喜欢像李健身上这种人文和诗人的特征，那你一定要去啊！诗意民谣天花板，水墨江南适配度又是非常之高，就是在苏州这样的城市里面，静谧又治愈。喜欢安静氛围感的乐迷必去蹲李健，曲风也贴合水乡意境啊。贝加尔湖畔，风吹麦浪，水中花，包括这首歌，就是编曲，就是据说啊还会融入这个竹笛古筝一些民乐，就非常贴合江南水乡的这种水墨风的视觉了。所以就真的在这个端午节的期间，其实江浙沪都有好多场个人演唱会正在进行中，大家如果搜罗一下还真是可以去蹲蹲看。这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到的好歌赖美云要开心。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ould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感觉每一次五月天的现场都会给大家带来完全深刻又不同的回忆，比如说我们最近还在沉溺着五月天和周深的一些合作的 live 现场的时候，而刚才我们听到的十周年诺亚方舟进化演唱会现场的一首《外人》，这是由五月天和萧秉治一起合唱的版本，又勾起了很多人看现场的回忆吧。接下来的时间呢，交给 The Chainsmokers 带来 Don't Let Me Down。3:51，这里是 Play FM 89.7，这里是玩乐假期，陪你听好歌，就在端午假期第二天。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紫红凡带来的一首《捕梦》。现在时间已经过了4点05分 ，Play FM 89.7的我们的玩乐假期。今天是端午假日的第二天，中间这天啊，祝福大家端午安康，假日必须的。然后呢，在今天其实6月20号是个蛮神奇的日子，因为大家会发现，在6月20号的时候，各个地方啊有一些烟花秀，还会有一些活动之外呢，也进行着很多很多的个人演唱会。我们今天已经盘点了像南京的还有苏州，然后呢也提到了很多人。但你知道，在这个全国各地的话，北上广也有很多。你比如说像周震南，今天还蛮特殊的，因为今天6月20号，他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举办了自己的 Love and Design 巡回演唱会的生日场，以周震南生日派对怪美的为核心主题，他搭造了一个哥特式的舞美。然后很多去看过周震南演唱会的人都是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因为大家知道周震南其实他身上的艺术灵气是蛮高的，然后另外他所有的舞美，所有他呈现出来的作品都有一种就是既摩登，但是呢又有些甚至有些荒诞怪诞的这种小巧思在里面。所以就是周震南的演唱会在今天晚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呈现，还有他这生日场会有哪些特别之处，一定会有到现场去看的朋友一定会期待住了。这时间就来分享一首他的歌吧，这是来自于周震南带来的 What's Love。

好甜好甜的声音，来自于思思与帆，年轻人歌颂的爱情啊。真的，如果是年轻人，在这三天假期里，我们怎么能耐得住寂寞，说就在家里度过啊？即便要补觉，也是在那个旅行的途中去补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真特别有意思。我今天呢，看到了新华社发布的一个投票小调查啊，他调查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你在干什么。然后今天呢，就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大家的投票结果有点超出我的意料之外。你知道投最高票数的不意外啊，第一名是宅家补觉啊，这个其实非常能理解，因为真的我们来到一年当中的就是六月中间时段，然后很多人就是已经是工作那种状态，平时忙得不行，对吧？你要年终的任务完成吧，然后好不容易有一个端午的假期，大家要补觉啊。但第二名真的有点超出我的意料之外，第二名是坚守岗位。所以说就是在这个端午假期里，其实上班上学忙着自己事情的人真的是特别特别多。许多人补充留言说，就是我就上班啊，不意外，我就上班。还有呢说，哎，真的就是每一个节都需要值班，就是上班已经是见怪不怪。还有呢是有的朋友说送孩子中考，还有是写作业，都是被点赞挺多的。另外呢，当然也有人提到说看世界杯，那我们在第三位，排名第三位的这个投票就是看世界杯了。所以就最近你球赛看得多吗？你是在这两天的时候有看那个直播，还是看白天的复播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互动区也可以来留言。今天我们聊的是这个粽子，你吃到是什么粽子？你这两天晒一晒你的美味好不好？然后聊聊你的假期的状态，来打个卡 APP 大蓝鲸可以同步来收听节目。欢迎你来到 Live 互动板块，调到89.7戳进来。这时间我们来听到子瑜这首《雨后晴天》。真的希望在最近的梅雨季之后啊，老天爷可以好好的给我们一些舒爽的天气，一起来听。

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周杰伦周董带来的一首《淘金小镇》。Play 分班原先的一些认知，举例子，你明天仍然可以就是安排一下，比如说你真的是不怕下雨啊，你说我想要在雨中去漫步江南，还是想要去体验一些场景， OK， 举个例子吧，一小时车程圈，当天往返无压力的有东方盐湖城、常州茅山脚下自驾一小时，仙侠国风古镇，下雨别有一番风味，一票通完。白天呢有 NPC 的江湖任务，水世界泼水狂欢，反正下雨了水世界就唱完呗，夏天也不凉快不热，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去玩还超凉快，对吧？还有呢，夜间实景山水大秀逍遥游，山林温度也比市区要更加的清凉，所以就这夏日避暑首选的一点都不耽误。另外你看啊，高铁南京南站20分钟直达的地方有很多，我们之前提到了像镇江啥啥、琅琊山啥啥，你还可以去居荣西站，居荣西站，然后有什么点呢？是居荣茅山。

山的葛仙湖，这就是山林徒步洗肺啊。葛仙湖看古塔落日，主打安静治愈，就是雨中哇，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啊。就是有些朋友还真的挺喜欢在下雨天去一些什么紫金山啊，什么这些湖啊，就是你会避开一些热门人流，人少，特色美食有乌米饭、山野笋干，我觉得还是蛮有特点的。所以就大家真的可以在最近的时候来考虑一下，比如说某个周末啊，或者说像是端午这样的小假期啊，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度过这样的一个端午的三天假日吧。我们来听听 Karen 莫蔚带来的一身焰火去罗马。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继续回来，时间4:51了啊！听歌时间总是这么快，今天真的我觉得老天爷是蛮帮忙的。20号的时候我们没有下雨，然后这两天呢，其实有一部分的爸爸妈妈非常心系着自己孩子，因为正好是中考的这两天。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它不热啊，即便是明天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话呢，温度是在23到28度。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在这个空间里面要注意防这个潮啊，注意防暑降温，然后这个湿气会比较大，所以呢建议大家提前去做的一个准备是什么呢，就是空间里面除湿的工作要做好，还有呢就是早点出门啊，因为明天确实是有雷阵雨的一天。在这儿呢还是想要祝福我们在电波前的学子们吧，在这两天的时候，不管你参加什么考试都能考出好成绩，然后是非常的就是幸运 lucky 啊，这个都是伴随着大家的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想到明天也是父亲节的这个标签日了，在这儿也要预祝爸爸们节日快乐。我们在这一时间来听一首有光的歌，曾宁儿带来的《光之翼》。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苗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

0: 的对象。
1: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

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19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4: Radio Play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Play FM
4: Now.
3: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

小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

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

0: 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Two, three, four. 兄弟。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得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

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啊，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欢迎去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

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Play FM。
1: 谢谢雷锋，好榜样。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有一首歌的词啊，是从一个父亲几十年前的旧日记里走出来的，那上面没有一句我爱你，只有一行一行生活的流水账。1994年，饼干多少钱一斤，孩子的学费还差多少，今天又去邻居家借了钱。你读着读着，心会被什么东西攥住，因为那不是一个人的日记，那是整整一代父亲的缩影。这首歌就是许飞所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歌曲中唱到的父亲，他不会写诗，不会表达，不会把爱挂在嘴上，他只是把生活一笔一画地记在本子上，然后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许飞用干净的嗓音把这份无声的父爱轻轻唱出来，像一阵温柔的风，吹醒我们心底对父亲的懂得。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 FM 玩乐假期。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FM 玩乐假期。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云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easant 玩乐假期。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89.7.

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二十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Play FM
3: now。
2: 现在时刻
3: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4: Play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4: Play
2: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3: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音乐里，阳光下，有出游，有打闹，有聚会，有欢笑。卸下平日里哪怕最无奈的糟糕，幸好我们还具备寻找快乐的高招。来吧，把假期过成它该有的样子。音乐为伴，纵情玩乐 ，Playathon 玩乐假期。